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又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里相逢。我 Bidadari 祝你身体健康，我是孙俪。本台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了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rsona Indonesia 印尼魅力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 Nova 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由我 Nova 主持的。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要求警方、检察院和情报机构对任何企业参与分手独立的迹象展开严肃的调查。8月24日 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苏曼达拉廖内省不甘巴鲁处着召开森林和土地火灾处理协调会议时强调，如果发现企业参与分售土地的证据，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坚决行动，包括吊销营业执照。如果发现任何迹象，请立即报告，我们将立即吊销其营业执照。任何人、任何公司，只要有一丝参与分手土地的迹象，我们都将吊销其许可证。我们将吊销所有公司的许可证。Prabowo Subianto 总统指示各级政府在每个热点地区迅速采取的行动，防止森林和土地火灾蔓延成其他热点地区。Prabowo Subianto 总统要求立即实施预防措施，包括在已发现的热点地区修建钻井。除了采取实施技术措施以外，国家元首还要求所有官员加强村级社区教育，加大预防力度，必须让实际民众意识到焚烧土地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会造成广泛的影响。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会上强调，预防和执法必须齐头并进。印尼政府不仅要确保及时扑灭火灾，还要建立一道能够从源头上预防火灾的系统，并确保任何人不得故意焚烧土地。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乌拉圭已向印度尼西亚畜牧养殖户提出能力建设合作方案。这方案是在上周 Erlangga Hartarto 部长与乌拉圭外交部副部长瓦莱利亚·丘卡西以及乌拉圭畜牧农业和渔业部副部长马蒂亚斯·拉卡穆布拉在雅加达会晤期间提出的。印度安达拉通讯社8月24日的报道，埃朗格部长在声明中指出，印尼和乌拉圭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以及畜牧业方面具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巨大潜力。双方均乐观地认为，这次合作将为两国企业和社会带来切实利益。乌拉圭计划通过能力建设方案，与印度尼西亚畜牧养殖户分享知识和经验，以支持印度尼西亚加强其畜牧业发展。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上升的背景下，加强畜牧业合作也是印尼和乌拉圭为改善粮食安全和扩大经济合作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除了畜牧业以外，印尼和乌拉圭还讨论了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据悉，到2025年，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之间的贸易额将达到大约1.5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 70.7%。两国政府认为这一增长仍为进一步改善两国贸易关系提供了巨大空间，因此印尼和乌拉圭同意加快推进印尼与南方共同实现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两国的经济合作也加强了，通过乌拉圭支持印度尼西亚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次双边会晤是印度尼西亚与乌拉圭为加强两国长达60年的经济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预计将

瑜伽加达 Wisma Dhanantara 举行的公司成立激动社会接受仪式后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外 Cynthia Rosli 表示 Dhanantara Sumberdaya Indonesia 有限公司将于2027年1月1日起与经济统筹部以及相关部委和机构合作，对其职能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这是评估旨在决定 Dhanantara Sumberdaya Indonesia 有限公司是否将继续维持单一种企业模式，还是过渡到其他模式来管理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这三种关键商品。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接下来请收听印尼流行歌曲 Garuda di Dadaku， 中文行影在我心中的意思，由印度尼西亚摇滚乐队 Netral 演唱，是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爱国主义歌曲之一。2026年6月 Ishana Saraswati 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并作为电影 Garuda di Dadaku 的原声歌曲，新盘加入了更加宏大具有电影感的编曲，同时保留了原歌曲的爱国主义精神。伊夏娜表示，这首歌传达了一个具有普通意义的信息，即孩子们看似简单的梦想，其实正在这他们心中远大的愿望。这一具体也与音乐视频的故事相呼应，讲述了一个名叫 Putra 的孩子努力追逐梦想的故事，从一个小小的球场一步步走向更大的体育场。接下来请收听 Ishana 演唱的 Garuda di Dadaku。

0: in ihren Uta mehrere Mingyen. Kebudayaan adalah angan-angan manusia yang menghasilkan keindahan. Kinarto Sabdo. Kinarto Sabdo Cheng, Wen Hua Shi Ren Li Chuang Chao Mei De Meng Xiang. Kinarto Sabdo 是一位 Indonesia Po Ji Ying Xiang Li De Jawa Isu Jia He Si Jiao O Shi Chuang Zuo Le Ge Zhong Zuo Pin有集市在甲瓦音乐艺术格拉维滩方面，由原名苏纳多于1925年8月25日出生在中甲瓦省格拉登，他从小就展现出艺术天赋，一直来帮助家人。1915年，他结识了涅斯蒂班罗沃皮影戏团的装饰人 Gisabstro Sabdo， 他凭创作了多部作品，因此1948年 Ginardo Sabdo 将他的名字加上 Sabdo 就称 Ginardo Sabdo。 自1958年10月28日在雅加达成为真人木偶的戏草偶师所指登台，并由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播出以来， Ginardo Sabdo 的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在他整个甲瓦艺术生涯中，他以幽默的表演风格而闻名，作为 John Don Rose 跟梅兰乐团的创始人，他创作了300多首歌曲。他以1985年10月7日在中甲瓦中山宝龙去世，享年60岁了。
1: Voice of Indonesia。
2: 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8月22日至25日期间，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晴间多云至下雨为主，部分地区需谨听重雨天气，如赞卑、邦加武力东群岛、新爪哇、西加里曼丹、北苏拉维西、马鲁古和西巴布亚等地区。此外，部分区可能出现伴有雷电和大风的大雨天气，其中纳苏曼达拉和巴布亚高地区需以强降雨，同时巴厘岛、南苏拉维西和西巴布亚等地区需注意防范的大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I 官方的网站 lri.co.id。 访问 l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LRI 的旅游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Forever Range 演唱的 Serana。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ova 为你报道印尼与中国关系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我诺夫啊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关系的信息。本期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审讨如何将中国的现代化竞争与印尼的黄金印尼2045年愿景相契合。印度尼西亚正通过其黄金印尼2045年愿景不断努力实现先进、具有竞争力、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学术对话对于扩展政治学习机会，在全球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加强两国合作至关重要。引述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官方网站的信息，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机构代理主任 Muhammad Najib Aska 最近在 Brindalo 举办的印尼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学术对话不仅对于深识印尼和中国发展背景的差异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探索能够汇集两国的学习与合作潜力也至关重要。Muhammad Najib Aska 指出，这次论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正值印尼中国建交76周年之际。几十多年来，印尼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不仅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而且在科研、教育、治理和持续发展、科技以及人文交流等等领域也日益密切。Muhammad Najib Aska 说，这次学术活动汇聚了来自印尼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学者、政治制定者、研究机构和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两国在政治学习和加强合作方面的区域。他补充说，在全球地缘政治、科技变化、技术创新、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各种发展模式通行的背景下，这次对话显得尤为重要。两国间的知识和经验交流有望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发展挑战提供新的视野。本次研讨会由 Muhammad Najib Aska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博士共同主持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的多位研究人员出席了这次活动。听众朋友，那就是印尼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信息。下次我给你报道另一个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 Overnight 演唱的 Kita Lewati Berdua， 歌曲 Kita Lewati Berdua 我们一起走过，由来自印度尼西亚巴芝丹的乐队 Overnight 演唱。歌曲由2024年7月21日首次发行，后来再次成为社交媒体上浪漫类内容常用的背景音乐。Overnight 是一支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乐队，自2023年开始创作音乐。这首歌描绘了异地恋中的思念，虽然沟通能够成为维系两个人感情的桥梁，但仍然无法完全代替真实的陪伴。歌曲表达了对伴侣的承诺，即使这段感情充满苦难和疲惫，也依然愿意陪伴对方，并鼓励彼此不要轻易放弃。正因为如此， Kita Lewati Berdua 我们一起走过所传达的情感，也让许多正在经历异地恋或者感情挑战的情侣产生共鸣。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经典的节目，我为你在本期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中将给您谈到印尼穆斯林奖献之穆罕默德的诞辰的庆祝活动。听众朋友，去年献之穆罕默德的诞辰庆祝或升祭节是2026年8月25日即伊斯兰历1448年 Rabiul Awal 月十二庆祝的。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人们通常会举办各种宗教活动，并结合当地的传统和文化来纪念献祭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印度尼西亚各地有任何有其他传统和活动来纪念献祭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呢？让我们通过在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了解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人们以各种独特的传统来纪念先祖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在东爪哇省，仁默市有安扎阿贡的传统，而在巴厘岛等巴萨，人们会举行盛大的文化游行来庆祝升祭节。而在巴厘岛布雷兰，人们会在现之诞辰日举行集体隔离仪式。在西爪哇省茂务，当地社区会举行盛大的升祭节庆祝活动。除了这些传统之外，还有斯卡丹节，这是纪念先祖诞辰日的传统，已成为爪哇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在日惹和梭罗的王宫中尤为盛行。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庆祝先祖穆罕默德的诞辰日的传统之一，是在日日举行的斯卡丹节。斯卡丹包含许多与宫廷传统相关的活动，其中之一便是沿着传承下来的加美兰乐季，这是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卡丹结束后，纪念活动将继续进行，届时将举行格鲁伯毛利，其中包含典型的宫廷文化游行。关于斯卡丹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有一种解释，有人认为它与 这和的答应一次有关，指的是经真言中的两句经文。也有人认为他与斯卡蒂一词有关，指的是该传统中使用的宫廷跟美兰乐器。各位听众，日日食会在伊斯兰历 Rabiul Awal 月的五日至十一日庆祝斯卡顿节。节庆结束后，人们会在 Rabiul Awal 月十二日举行 Gerbuk Maulid 节，印尼传统节日。去年日日的斯卡顿 Gerbuk Maulid 节于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举行，并于八月二十六日一节落下帷幕。这一传统最早出现在伊斯兰教马达兰王国时期，它以当地艺术和文化为载体传播伊斯兰教育，因此很容易被加瓦什济接受。各位听众朋友，斯卡顿展现了宗教传统如何与当地文化共存，如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印尼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日的活动形式多样，反映了当地的传统习俗。这种多样性是印尼丰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不断发展壮大，并代代相传。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1: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

0: 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的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以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语言和读书发展局合作。今的话题是Ujian semester, ujian semester, 意思就是学习考试。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讲给你回话的例子。Ujian semester, ujian semester, 是就是学习考试。那个时候 Cindy 在宿舍厨房里叫 Gavin 用苏蓉香料煮。
1: Cindy, besok ujian semester ya?
2: Iya, besok ada dua mata kuliah.
1: Mata kuliah apa?
2: Linguistik umum dan menyimak.
0: Koi tinjau pengyo, 听完对话后我将介绍以今天的主题是Ujian semester, ujian semester, 这就是学期考试。我会说两次，您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Besok, besok, 中文的是就是明天。Mata kuliah, mata kuliah, 中文的是就是大学课程。Linguistic, linguistic, 中文的是就是语言学。Menyimak, menyimak, 中文的是就是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描述时间或时间表，只可以使用 besok, besok, 意思就是明天。Lusa, lusa,意思就是后天的时间描述。比如说 Besok 意思就是明天是今天的后天或者明天。所以如果今天是星期一，明天是星期二。Lusa 是后天，如果今天是星期一，后天是星期三。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其他的例子。Siti, kapan ujian semester diadakan? Siti, kapan ujian semester diadakan? 意思就是 Siti, 什么时候进行学期考试？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回答。Ujian semester akan diadakan lusa. Ujian semester akan diadakan lusa. 意思就是学期考试将以后天进行。Siti, besok tolong ingatkan saya lagi ya. Siti, besok tolong ingatkan saya lagi ya. 意思就是 Siti, 明天请再次提醒我，好不好？规定中，在今天结束今学习印尼语之前，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让我们再听一次对话实例。
1: Siti, besok ujian semester ya?
2: Iya, besok ada dua mata kuliah.
1: Mata kuliah apa?
2: Linguistik umum dan menyimak.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节目对想了解更多印尼语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4: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控制室员，我 Bidadari 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你播放 Pesona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5: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我将给您探讨 nyadar 意识。听众朋友，作为岩农在东爪哇马杜拉岛苏门纳县的宾格巴巴社会，有着与他们的职业相关的土的传统意识。他们每年在严守或期节举行三次 Nyadar 仪式。Nadar 或者 Nyadar 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 Nazar， 意思是旅行验尸。严农师将旅行验尸并向上帝表示感恩，以给他们财富，同时也作为对他们出现的敬意。是第一个严发明人即 Sheikh Angga Soto。 不仅如此， Nyadar 仪式还持载成为伊斯兰教的象征。听众朋友，这个 Nyadar 仪式通常与一位名叫 Sheikh Angga Soto 的伊斯兰传教师有关。安格苏多或者恩巴安格苏多来自中东，最初停留在西爪哇切拉邦，然后安格苏多前往马杜拉岛苏门纳县，目的是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在宾格巴巴村庄的海岸周围，安格苏多看到了奇怪的现象，尤其是实在退潮时，当海水退去后，安格苏都看到了巨大的脚印，这些脚印逐渐变成了岩块。从这个经历，安格苏都教周围当地人如何吃作岩。从那时起，宾格巴巴村的人们一直从事岩农工作。Nyadar 在实行过程中包括三项活动，首先采集七种鲜花，然后去洗尼杆或者扫墓到出现的坟墓，包括 Sheikh Angga Soto、 Sheikh Kabasa、 Sheikh Dukun Nyai Kabasa 和 Nyai Bangsa。 在扫墓之后，就给居民们饮用水和拉隆索兰坟墓，这些坟墓将涂抹在居民身体的几个部位，如脸、脖子和手臂上。选择扫墓活动的领导者是不能随意的，因为领导者必须来自 Sheikh Angga Soto 的后代。饮用水和粉末被认为包含许多祝福和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促进食物供应，促进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远离疾病。第二，一起祈祷，向真主寻求帮助，使所有苏门纳人的身心安康，避免一切灾难，并能开展盐业经营。最后将吃他们带来的食物，但是这些食物必须带到他们各自的家里，要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吃。 听众朋友，雅达里是在一个自古以来已被指定的传闻地点举行。第一次和第二次雅达里是将围绕 Sheikh Angga Sutta、Sheikh Kabasa、Sheikh Kaman 和 Sheikh Bangsa 的坟墓和阿斯塔周围进行。主显的坟墓位于苏门纳布的格布达的西七村，与此同时，第三次雅达里是在延吉宫的法院的宾格巴巴斯村举行的。第一次雅达里是在直演开始的时候举行，大约在七月左右。第二次雅达里是的时间是在同一天举行的第一次仪式的一个月之后。同样，第三次雅达里是在第二次仪式一个月后举行的。不仅地点不同，第三次雅达里式的行程也不同。在第三个仪式中，人们不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仪式有七插摆出现的坟墓，相反，在晚上人们会读莱阳或者古老的文字，成为马扎板。听众朋友，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6: Voice of Indonesia
5: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马来音乐的歌曲，歌名是Gadis Melayu Batubara， 由 Safaruddin Zain 演唱的。 Gadis Melayu Batubara 歌曲由 Omar Benz 创作的。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住在北苏曼达拉省巴拉地区的马来女人的故事。在这首歌的歌词中，女孩被描绘成如此年轻，她的风格简单而礼貌。这个女孩不亲密人，还被描述为充满信心。听众朋友，这是 Safaruddin Zain 演唱的 Gadis Melayu Batubara， 请收听。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又在印度尼西亚直升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节目里相逢。我 Bidadari 祝你身体健康，我是孙俪。本台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了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rsona Indonesia 印尼魅力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 Nova 主持的。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由我诺法主持的。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要求警方、检察院和情报机构对任何企业参与分手土地的迹象展开严肃的调查。8月24日 ，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苏曼达拉辽内省不甘巴鲁处着召开森林和土地火灾处理协调会议时，强调，如果发现企业参与焚烧土地的证据，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坚决行动，包括吊销营业执照。如果发现任何迹象，请立即报告，我们将立即吊销其营业执照。任何人、任何公司，只要有一丝参与焚烧土地的迹象，我们都将吊销其许可证。我们将吊销所有公司的许可证。Prabowo Subianto 总统指示各级政府在每个热点地区迅速采取的行动，防止森林和土地火灾蔓延成其他热点地区。Prabowo Subianto 总统要求立即实施预防措施，包括在已发现的热点地区修建钻井。除了采取实施技术措施以外，国家元首还要求所有官员加强村级社区教育，加大预防力度，必须让实际民众意识到焚烧土地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会造成广泛的影响。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会上强调，预防和执法必须齐头并进。印尼政府不仅要确保及时扑灭火灾，还要建立一道能够从源头上预防火灾的系统，并确保任何人不得故意焚烧土地。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乌拉圭已向印度尼西亚畜牧养殖户提出能力建设合作方案。这方案是在上周 Erlangga Hartarto 部长与乌拉圭外交部副部长瓦莱利亚·丘卡西以及乌拉圭畜牧农业和渔业部副部长马蒂亚斯·拉卡穆布拉在雅加达会晤期间提出的。 因素安达拉通信是8月14日的报道，埃朗尔部长在声明中指出，印尼和乌拉圭在贸易和陶瓷领域以及畜牧业方面具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巨大潜力。双方均乐观地认为，这次合作将为两国企业和社会带来切实利益。乌拉圭计划通过能力建设方案与印度尼西亚畜牧养殖户分享知识和经验，以支持印度尼西亚加强其畜牧业发展。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上升的背景下，加强畜牧业合作也是以尼和乌拉圭为改善粮食安全和扩大经济合作所做努力的一部分。除了畜牧业以外，以尼和乌拉圭还讨论了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据悉，到2025年，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之间的贸易额将达到大约1.5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70.7%。两国政府认为这一增长仍为进一步改善两国贸易关系提供了巨大空间，因此印尼和乌拉圭通已加快推进印尼与南方共同市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两国的经济合作也加强了，通过乌拉圭支持印度尼西亚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次双边会晤是印度尼西亚与乌拉圭为加强两国长达60年的经济关系持续努力的一部分，预计将为未来更广泛的合作奠定的基础。印度尼西亚国有自然资源出口管理机构 Danantara Sumber Daya Indonesia 有限公司计划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推出其自然资源出口管理平台。平台试运行将于10月中旬开始，以整合包括出口商商业活动在内的数据。8月14日 Danantara Sumber Daya Indonesia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Cynthia Rusli 与雅加达 Wisma Danantara 举行的公司成立启动社会接受仪式后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外， Cynthia Rusli 表示， Danantara Sumber Daya Indonesia 有限公司将于2027年1月1日起与经济统筹部以及相关部委和机构合作，对其职能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这次评估旨在决定 Danantara Sumber Daya Indonesia 有限公司是否将继续维持单一种企业模式，还是过渡到其他模式来管理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这三种关键商品。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度尼西亚摇滚乐队 Netral 演唱，是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爱国主义歌曲之一。2026年6月 Isyana Saraswati 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并作为电影 Garuda Diraku 的原声歌曲，新盘加入了更加宏大具有电影感的编曲，同时保留了原歌曲的爱国主义精神。伊夏娜表示，这首歌传达了一个具有普通意义的信息，即孩子们看似简单的梦想，其实正在这他们心中远大的愿望。这一具体也与音乐视频的故事相呼应，讲述了一个名叫普达的孩子努力追逐梦想的故事，从一个小小的球场一步步走向更大的体育场。接下来请收听伊夏娜演唱的 Garuda Diraku。

0: Kinarto Sabdo。 Kinarto Sabdo 称文化是人类创造美的梦想。Kinarto Sabdo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颇具影响力的爪哇艺术家和洗脚偶师，创作了各种作品，尤其是在爪哇音乐艺术格拉维坦方面。由原名苏纳多于1925年8月25日出生在中爪哇省格拉丹，他从小就展现出艺术天赋，一直来帮助家人。1915年，他结识了涅斯蒂班罗沃皮影戏团的创始人吉萨斯罗萨多，他凭创作了多部作品，因此1918年，吉纳多萨多将他的名字加上萨多，就成吉纳多萨多。自1958年10月28日在雅加达成为真人木偶的细草偶师所指，登台并由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播出以来，吉纳多萨多的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在他整个爪哇艺术生涯中，他以幽默的表演风格而闻名，作为中东罗斯跟梅兰乐团的创始人，他创作了300多首歌曲。他于1985年10月7日在中爪哇中山宝龙去世，享年60岁了。
1: Voice of Indonesia。
2: 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8月22日至25日期间，印度尼西亚天气中体以晴间多云至下雨为主，部分地区需谨听从雨天气，如赞卑、邦加武力东群岛、新爪哇、西加里曼丹、北苏拉维西、马鲁古和西巴布亚等地区。此外，部分区可能出现伴有雷电和大风的大雨天气，其中纳苏曼达拉和巴布亚高地区需以强降雨，同时巴厘岛、南苏拉维西和西巴布亚等地区需注意防范的大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I 官方的网站 lri.co.id。 访问 l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LRI 的旅游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Foreign Range 演唱的 Serana。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ova 为你报道印尼与中国关系信息。
2: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我 Nova 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关系的信息。本期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审讨如何将中国的现代化竞争与印尼的黄金印尼2045年愿景相契合。印度尼西亚正通过其

基尼尼2045年远景，不断努力实现先进、具有竞争力、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印尼中国之间的学术对话对于扩展政治学习机会，在全球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加强两国合作至关重要。引述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书官方网站的信息，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书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机构代理主任 Muhammad Najib Aska 最近在 Brintalo 举办的印尼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学术对话不仅对于深识印尼和中国发展背景的差异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探索能够汇集两国的学习与合作潜力也至关重要。Muhammad Najib Aska 指出，这次论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正值印尼中国建交76周年之际。即使多年来印尼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不仅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而且在科研、教育、治理和知识发展、科技以及人文交流等等领域也日益密切。 Muhammad Najib Aska 说，这次学术活动汇聚了来自印尼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学者、政治制定者、研究机构和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两国在政治学习和加强合作方面的区域。他补充说，在全球地缘政治、科技变化、技术创新、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各种发展模式通现的背景下，这次对话显得尤为重要。两国间的知识和经验交流有望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发展挑战提供新的视野。本次研讨会由 Muhammad Najib Aska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博士共同主持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的多位研究人员出席了这次活动。听众朋友，那就是印尼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信息。下次我给你报道另一个消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上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 Overnight 演唱的 Kita Lewati Berdua 歌曲， Kita Lewati Berdua 我们一起走过，由来自印度尼西亚八支弹的乐队 Overnight 演唱。歌曲由2024年7月21日首次发行，后来再次成为社交媒体上浪漫类内容常用的背景音乐。Overnight 是一支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乐队，自2023年开始创作音乐。这首歌描绘了异地恋中的思念，虽然沟通能够成为维系两个人感情的桥梁，但仍然无法完全代替真实的陪伴。歌曲表达了对伴侣的承诺，即使这段感情充满苦难和疲惫，也依然愿意陪伴对方，并鼓励彼此不要轻易放弃。正因为如此， Kita Lewati Berdua 我们一起走过所传达的情感，也让许多正在经历异地恋或者感情挑战的情侣产生共鸣。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经典的节目，我为你在本期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中将给您谈到印尼穆斯林奖献之穆罕默德的诞辰的庆祝活动。听众朋友，去年献之穆罕默德的诞辰庆祝或升祭节是2026年8月25日即伊斯兰历1448年 Rabiul Awal 月十二日庆祝的。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人们通常会举办各种宗教活动，并结合当地的传统和文化来纪念献之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印度尼西亚各地有人和有其他传统和活动来纪念献之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呢？让我们通过在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了解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人们以各种独特的传统来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在东爪哇省仁默市有安扎阿贡的传统，而在巴厘岛等巴萨，人们会举行盛大的文化游行来庆祝升祭节。而在巴厘岛布雷兰，人们会在现之诞辰日举行集体隔离仪式。在西爪哇省茂务，当地社区会举行盛大的升祭节庆祝活动。除了这些传统之外，还有斯卡丹节，这是纪念先知诞辰日的传统，已成为爪哇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在日惹和梭罗的王宫中尤为盛行。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庆祝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日的传统之一，是在日日举行的斯卡丹节。斯卡丹包含许多与宫廷传统相关的活动，其中之一便是沿着传承下来的加美兰乐季，这是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卡丹结束后，纪念活动将继续进行，届时将举行格布毛利，其中包含典型的宫廷文化游行。关于斯卡丹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有一种解释，有人认为它与 这和的答应一致有关，指的是经真言中的两句经文。也有人认为它与斯卡蒂一致有关，指的是该传统中使用的宫廷跟梅兰乐器。各位听众，日日是会在伊斯兰历 Rabiul Awal 月的五日至十一日庆祝斯卡顿节。节庆结束后，人们会在 Rabiul Awal 月十二日举行 Gerbuk Maulid 节，一年传统节日。去年日日的斯卡顿 Gerbuk Maulid 节于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举行，并于八月二十六日一节落下帷幕。这一传统最早出现在伊斯兰教马达兰王国时期，它以当地艺术和文化为载体传播伊斯兰教育，因此很容易被加瓦什济接受。各位听众朋友，斯卡顿展现了宗教传统如何与当地文化共存，如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印尼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日的活动形式多样，反映了当地的传统习俗。这种多样性是印尼丰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不断发展壮大，并代代相传。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1: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请你学习印尼语

0: 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的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以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和文化部语言和读书发展局合作。今的话题是Ujian semester, ujian semester, 意思就是学期考试。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讲给你回话的例子。Ujian semester, ujian semester, 是就是学期考试。那个时候 Cindy 在宿舍厨房里叫 Gavin 用苏蓉香料煮。
1: Cindy, besok ujian semester ya?
2: Iya, besok ada dua mata kuliah.
1: Mata kuliah apa?
2: Linguistik umum dan menyimak.
0: Koe tinjung pengyo, 听完对话后我将介绍以今天的主题是Ujian semester, ujian semester, 这就是学期考试。我会说两次，您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Besok, besok, 中文是就是明天。Mata kuliah, mata kuliah, 中文是就是大学课程。Linguistic, linguistic, 中文是就是语言学。Menyimak, menyimak, 中文的是就是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描述时间或时间表，只可以使用 besok, besok, 意思就是明天。Lusa, lusa,意思就是后天的时间描述。比如说 Besok 意思就是明天是今天的后天或者明天。所以如果今天是星期一，明天是星期二。 Lusa 是后天，如果今天是星期一，后天是星期三。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其他的例子。Siti, kapan ujian semester diadakan? Siti, kapan ujian semester diadakan? 意思就是 Siti, 什么时候进行学期考试？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回答。Ujian semester akan diadakan lusa. Ujian semester akan diadakan lusa. 意思就是学期考试将以后天举行。Siti, besok tolong ingatkan saya lagi ya. Siti, besok tolong ingatkan saya lagi ya. 意思就是 Siti, 明天请再次提醒我，好不好？各位听众，在今天结束今学习印尼语之前，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让我们再听一次对话实例。
1: Siti, besok ujian semester ya?
2: Iya, besok ada dua mata kuliah.
1: Mata kuliah apa?
2: Linguistik umum dan menyimak.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节目对想了解更多印尼语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4: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控制室员，我 Bidadari 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你播放 Pesona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5: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我将给您谈到 Nyadar 意识。听众朋友，作为沿农在东爪哇马杜拉岛苏门纳县的槟吉尔巴巴社会，有着与他们的职业相关的土的传统意识。他们每年在严守或期节举行三次 Nyadar 意识。Nadar 或者 Nyadar 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 Nazar， 意思是旅行验尸。严农师将旅行验尸并向上帝表示感恩，以给他们财富，同时也作为对他们出现的敬意。是第一个严发明人即 Sheikh Angga Suto。 不仅如此， Nyadar 意识还持载成为伊斯兰教的象征。听众朋友，这个 Nyadar 意识通常与一位名叫 Sheikh Angga Suto 的伊斯兰传教师有关。安格苏多或者恩巴安格苏多来自中东，最初停留在西爪哇切拉邦，然后安格苏多前往马杜拉岛苏门纳县，目的是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在槟吉尔巴巴村庄的海岸周围，安格苏多看到了奇怪的现象，尤其是在退潮时，当海水退去后，安格苏都看到了巨大的脚印，这些脚印逐渐变成了岩块。从这个经历，安格苏都教周围当地人如何吃作岩。从那时起，槟吉尔巴巴村的人们一直从事岩农工作。Nyadar 在实行过程中包括三项活动，首先采集几种鲜花，然后清洗泥杆或者扫墓到出现的坟墓，包括 Sheikh Angga Suto、 Sheikh Kabasa、 Sheikh Dukun Nyai Kabasa 和 Nyai Bangsa。 在扫墓之后，就给居民们饮用水和拉隆索兰坟墓，这些坟墓将涂抹在居民身体的几个部位，如脸、脖子和手臂上。选择扫墓活动的领导者是不能随意的，因为领导者必须来自 Sheikh Angga Suto 的后代。饮用水和粉末被认为包含许多祝福和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促进食物供应，促进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远离疾病。第二，一起祈祷，向真主寻求帮助，使所有苏门纳人的身心安康，避免一切灾难，并能开展盐业经营。最后将吃他们带来的食物，但是这些食物必须带到他们各自的家里，要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吃。 听众朋友，雅达里是在一个自古以来已被指定的传闻地点举行。第一次和第二次雅达里是将围绕 Sheikh Angga Sutta、Sheikh Kabasa、Sheikh Kaman 和 Sheikh Bangsa 的坟墓和阿斯塔周围进行。主显的坟墓位于苏门尔布的格布达的西七村。与此同时，第三次雅达里是在严家宫的法院的宾格巴巴斯村举行的。第一次雅达里是在迟延开始的时候举行，大约在七月左右。第二次雅达里是的时间是在同一天举行的第一次仪式的一个月之后。同样，第三次雅达里是在第二次仪式一个月后举行的。不仅地点不同，第三次雅达仪式的行程也不同。在第三个仪式中，人们不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仪式有去插摆出现的坟墓，相反，在晚上人们会读莱阳或者古老的文字，成为马扎班。听众朋友，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5: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马来音乐的歌曲，歌名是Gadis Melayu Batubara， 由 Safaruddin Zain 演唱的。 Gadis Melayu Batubara 歌曲由 Oma Benz 创作的。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住在北苏曼达拉省巴拉地区的马来女人的故事。在这首歌的歌词中，女孩被描绘成如此年轻，她的风格简单而礼貌。这个女孩不亲密人，还被描述为充满信心。听众朋友，这是 Safaruddin Zain 演唱的 Gadis Melayu Batubara， 请收听。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